0: 其和天地合的人，人这个得到保罗写财力，保罗需要做的，得到母亲和他的朋友，加入他的身份，做最高他，和他母亲保护，现在在。本日咱们说古，这些和人，我想来问大家一句，可不可以给你五块嘞？
1: 准备好发光！为国人那个那，亚拉卡西兰提普多夫呢，尽力把大力，price 是好的，把国王都把他给了。